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纳梅拉吉兰丹州达纳梅拉小岛，捕捞来呀。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教皇下去的，有这么多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教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行行命名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Known
0: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肥的准确性咯。一放了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 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

0: 今年就是2005年了，希望你们每一个都是心想事成，步步登高。谁行动，谁行动。这个表了台了，表了台了，说的是争取在2025年完成这个这件事情。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2: 我相信你，自己好的总会成功。
3: 哎呀，我觉得自己好多想去的地方呀，想耍那个啥没说完。
0: 现在就观念变了，以前都是成家立业，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立业成家。
3: 每个时间段该不干了，该干每个时间段的事情，你超过那个时间段了。
4: 那你觉得这个时段是几岁呢？
3: 我认为应该在法定国家规定的法定年龄开始。
5: 如果不超过5年，应该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我们农村有句俗话说：“人呐，成功也罢，不成功罢，至少一个好的婚姻。你再好的事业，没有好的婚姻，或者没有婚姻，这都不算成功。”你要在我们这么一个条件下，他居然大摇大摆的都过来了，比他小的这个弟弟妹妹都耍了朋友了。
3: 他呢，好像还非常理直气壮的，他有没有压力？我们给感觉就是感觉被这儿压力，你正常的事情，而他很正常，我们不正常。你说教不教育？不要想的太多了，人人活人都无完人。
5: 哎呀，我哪哈要去搞？
3: 哎，莫扯我哈，我求求你了，莫扯我哈。你说了这个事情，他就喊不要讲了，拒绝谈这个事情。
6: 不管哪一种生活，不管啥子方式，都支持你。
3: 好，
6: 不上你支持你。
3: 好，
6: 对吧？啊，
3: 那就不结婚了。
6: 我咋不焦虑啊？焦虑的头发掉，焦虑的满头青丝变白发。我本来是一张很嫩气的脸，现在成了满脸皱纹了的脸了。我每次梳头发呀，一缕一缕的掉，半夜睡不着觉。 有些就是说，你们大人在搞啥子哦？因为同龄人嘛，嘎，同龄人嘛，生儿都是四五岁了。

0: 您在这里上面写到您的大概一个年收入是一个30+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收入里面包含了您的这个工作的收入，还有这个其他的其他的这种外快的收入不算？
1: 不算。
0: 现在就是在成都已经买了两套房了，
1: 名下一套，然后有一套是父母的，但是也是空着的。嗯、哦，
0: 明白明白。然后车房都有了。哎，按理说就是像你这样的条件，人也长得很帅气，怎么会单身呢？你跟我说一说你单身的原因。
1: 说大家开玩笑，不都是觉得应该不单身的都单的身吗？因为说实话，我的工作性质有一点忙，因为 IT 这个行业加班会比较多。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固执啊，就是我会想，会刻意的去往老师啊、医生这个行业去偏。嗯。
0: 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找的女人，她是要顾家的，医生是顾不了家的，老师也顾不了。为什么？因为老师他们现在学校也非常卷，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你想象的哦，工作稳定，然后干活不累，然后还可以照顾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1: 对。
0: 这个男孩子呢，93年的，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是独生子，父亲母亲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养老无忧。他是一个自考本科啊，然后职业呢是一家这个私企的产品经理。他希望找一个情绪稳定、工作正常的，然后家庭比较相当的一个女孩子。他希望女孩子身高在1.60米以上啊，本科以上学历，然后未婚，跟他一样，最好这个收入啊不能够太低，不要低于6000。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不太会换位思考女孩子当下的需求是什么。

0: 就竹子
1: 有
2: 点
1: 考
2: 的
1: 高精了，
2: 还
1: 没这个。
2: 好，新年好，
3: 新年
4: 快乐。
3: 好，
1: 大家都见，你比你妈那还要急。
3: 我比我妈那还要急，但是我的妈那永远觉得我不着急。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给我妈那拉低她的预期，懂我意思吗？
1: 对。
3: 我的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一猫一狗。理想状态。我是觉得我一个人过得太累了。
4: 那你又不找？
3: 我咋还没走啊？我最近的啥还没走啊？
4: 你搞户外？
5: 小学同学里面是基本上都结婚了呀。
2: 他们这个年龄不是都结婚了，是都有娃儿了。
4: 哦，都有娃儿了。
2: 革命老区懂事懂得早。

0: 过了第一届，不能再错过长乐第二届的勘亲大会了哈！尤其是刚为了那两个哈，狗念说念勘亲的卡鬼龙，哪间嘛干弄那几谁鬼龙是干因的勘亲，所以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勘亲大会。大家好，我是偏爱婚恋蒋小玲，我是一名出生在长乐的90后创业者。
1: 在婚恋市场当中，男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经济情况，就是没钱；女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年纪。
2: 单身男性数量大于单身的女性，你们当初飞生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找老婆会很困难呢？
3: 娶一个老婆要50个 W， 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不吃不喝你需要10年，你现在还会觉得大街上的那些女孩子是你唾手可得的吗？
4: 记得点赞关注哦。
5: 这个女生她99年的，身高1.61米，她也不限身高也不限学历。这个94年的，她就是个子稍微会矮一些，籍贯也是属于长乐的。
6: 这个不可以
5: 啊，这个不行。她哪里不行？身高太矮了是吗？
6: 我不喜欢射手座的，太花心了。01年离异，女儿跟对方。我的天啊，我比她大了10岁，都还没结婚。
5: 这有个91年的，跟你差了1岁，1.62米身高。
6: 不行，再换一个。
7: Hello， 林志，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8: 跟我聊得来的，三观差不多的，她应该有一份自己的小工作。然后我哪怕她工资只有3000到5000，
7: 你可以养她，
8: 一起努力嘛，对不对？
7: 那你觉得你的条件在相亲市场有优势吗？
6: 我的优势，我好像也没什么优势。我的劣势就是少了一个富二代的爹。我爸爸之前是一个企业家，赚了第一桶金，这是纺织厂的金。他当时赚的是挺多的，他当初是有给我筹备了不少资金，给我当做聘礼。但是遇到了疫情之后，工厂停业，经济下滑之后，不小心把我这些财力本都亏进去了。

0: 我是被他叫过来相亲的呀。
1: 我也是被他叫过来的。
0: 你今年相亲相亲了？
1: 没相，他有介绍两个给我，不喜欢。
0: 你在哪个国家？
1: 西班牙。
0: 你在外面做什么呀？
1: 没嫁啊，特别赚钱。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做五金呀。
1: 五金？
0: 啊。
1: 哦，我是这样子，哎，那你条件不好，就可以带你出去嘛。那如果说条件可以的话，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出去什么的嘛。那你不可能两个人在国内做车商都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你是九几？我九二的。
1: 九二的，我也九二。
0: 你也九二的？
1: 嗯。你几月的？
0: 我金牛座的。
1: 金牛座几月啊？
0: 五月。
1: 五月吗？是五月。
0: 哦。你对星座有研究吗？
1: 有啊有啊，有研究啊。
0: 那你喜欢？
1: 我觉得金牛很搭，最配的那个。

0: 已经到了现场的这个小伙伴，你们的这个桌上的话呢，有一张这个信息卡，大家来了之后呢，把自己这个信息卡认真的填一填。好，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游戏，来，大家起立，大家举起你的左手，然后呈手掌形式，好，拿出你的右手，拿出你的食指，然后呢，跟你对面的人连产生一个链接。好，
1: 这咋还得上点酒呢？
0: 待会儿我会讲一个故事，听到水字的时候，大家就要去抓对方的手指，好吗？
2: 他的舌头都能感觉到他的皮
1: 毛。再不快点都要帕金森了。
0: 名字叫阿水。哎呦，我都这么慢了，个大水桶。哇，这个妹子是次次都被抓住，是不是？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坐下来，用这个8分钟的时间去聊一会儿，就是其他的话题，对吧？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是你想要问的一些问题。
1: 那聊什么呢？你是怎么报名这个的？
3: 我之前加过那个，参加过一次那个线上的活动。
1: 工程造价，没有饿死吗？工程造价不是很穷的吗？
4: 很什么？
1: 我有个朋友做工程造价的，他说天天都说快要饿死了，他说要干5年以上才能开始赚钱。
4: 是的，是的。
1: 我前女友他们家就是房地产公司。那你平时喜欢玩什么？
4: 其实爱好挺少的。
1: 那多无聊，我都在家里坐不住，我都要出去玩。
5: 那你喜欢哪一类呢？也没有很具体的一个标准。
1: 没有，因为人总是会打自己脸的嘛，就是你说哦我不喜欢这样的，那下次又喜欢了。
5: 但是有很硬性的呀，比如说我165嘛，那我就希望另一半就不低于我嘛。
1: 那如果是马云呢？
5: 马云可以考虑一下。你参加过几次？
1: 去年七夕节参加过一次，就
5: 都没有，就是想了解的吗？
1: 当时有一个吧，就还好没了解。哦，就后来又碰到了。然后后来一起开会的时候没化妆。
5: 哦，你是颜控，相当于。那像我这种直接素颜来的，就直接筛了吧。
6: 第一次约会你一般会怎么安排？
7: 哎呦，我都很贴地流的，都是能不花钱尽量不花钱。哦，一般就是，我有些免费的活动，话剧、音乐会什么的，有这个朋友可能去搞点免费的票啊。然后看看我。美团特价团有没有什么打折的那种双人套餐？
6: 挺好的，挺好的，好会居家小能手，好会省钱哦。
7: 对，
6: 那你前期让女孩子对你感兴趣的点，你觉得你对女孩子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7: 是性恋，
6: 是性恋。
7: 因为从小到大喜欢我的，
6: 聪明，
7: 对他们都会说、你真的很聪明。
6: 嗯，这个男孩子呢，他是江西人。他是97年的啊，身高1.78米，体重80公斤，然后在成都的一个区，人民政府，然后当公务员，然后他现在年收入大概是在10万左右，没有房，有一部车，车还是油车，就是烧钱的。要什么样的女孩子才只图聪明不图钱？好难呀，真的好难。

0: 你女朋友也跑马拉松吗？
1: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没跑马拉松。
2: 都还蛮比较喜欢运动，他们的从事也是，老师也是偏体育那块的，那学舞蹈出来的吧，好像是。
1: 喂，我给你打到了，只有2分钟车就来了。上车了吗？
3: 上
1: 我
3: 了，
1: 好像给你打成拼车了，没注意。
3: 啊？
1: 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个乘客要到那儿一样。
3: 师傅，这个是拼车吗？行嘞，这个
1: 哦，
3: 是拼车。
1: 就是在大院那哈儿，就是在做那么活东西那哈儿，他在那儿下来就过来，我才看到，我没注意，一下就给他打了。
3: 你真行，
1: 嗯，慢慢来吧，我先下楼了
3: 好吧，我马上就到。
1: 啊。嗯，好，拜拜。嗯，拜拜。

0: 如果你再给我打拼车，我真的要冒火了。
1: 我没注意啊。
0: 每次我打拼车，你说拼车那个人两个男娃儿不安也不方便啊。
1: 我是没注意。
2: 右手啊，右肩膀哦，对对对。
0: 这个角度不好看啊！不要这样子，你不要拉0.5倍，我不好看啊！你在哪儿去？你在哪儿去？
3: 我们俩最开始的缘分始于一场我在打飞盘，然后他当时在卖咖啡，然后当时我的队长就说，因为跟小黑是朋友，所以我们队的所有队员可以去小黑那儿免费领一杯咖啡。我当时拿那个水壶就把他所有的水都接完了，然后当时我还特别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啊，你所有的热水都给我喝了啊。他说没关系，你喝嘛。这样子，哎，不要从这儿穿，不要从这儿穿。走路上穿啊，喊你走路上你在这儿穿。假装很奇我的缺点很多，但是他给我的全是特别好的东西，就是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他都能做到非常极致。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他就立刻会把拖鞋拿过来，然后他就会去倒水，然后过一会儿他拿洗手的给我洗手，我在那儿咳嗽两声，他马上就会问，哎，你怎么回事，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怎么样。家里饭也是他在做，碗也不用不用洗，就是感觉我在家里就是一个废物，就只有每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候遥控频道可能都不需要我去调。
4: 哎，我看他长啥样子，乖不乖？
2: 跟真人长得区别不大。
4: 区别不大？
2: 哎，区别不大，陪单人
4: 长。哇，九娃娃好乖哦。
2: 他就是九。
4: 果然很漂亮，这儿痣多了点儿哈。你这儿是今天上午给他发的吗？哦，这些话都不用，我跟你说，比如说他这儿这样子说了，回了个信息，你就包哎 OK 了，这后面都不要说。男娃娃哈，在女娃娃面前话越少越有神秘感。
1: 越加分嘛。
4: 对，越加分，而且你会急，你会比较急。
2: 对，你说对
4: 了。你越急，我跟你说，回避性逃得越快。
2: 对，嗯，我的性格相对他来说，我就是会着急的。所以说一开始的状态就是，我们两个相互是。就是有种平衡感的，就是到了现在的时候就会略微就会失衡，然后现在经常就是为了一些不该说的一些金钱的事情，我们两个会闹这个事情，比如说最好就给他换了个手机，然后买了个项链。
4: 你跟他换了手机啊？
2: 哎，
4: 好钱要花。
2: 完，然后又买了个项链，然后又买其他杂七杂八的化妆品。我觉得这个钱不是不能花，是花了那个钱，我相对来说没有得到就是有些反馈，不说任何的啥子，就是哪怕一点情绪价值的反馈。包括昨天还在提到说要换电脑，我就说塞没打网的说的时候，我就没咋说，我说看嘛。
4: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们一定要开诚布公的谈一次。

0: 蛇舌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一个活动，它一年只有一次，想要给它留一个印象，就是别人没带它来过的地方，我带它来过。
1: 一个队，走，一个拉，走，走过去看一下那边。走。

0: 在游神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他手牵上了，
1: 是你主动牵的？
2: 嗯，对，我主动牵的。其实多多少少会有点那个心动的感觉嘛，就是牵了手。
3: 身上都是我的毛。
4: 没有，应该是我的。
3: 我的、啊。其实我们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三观差不多，跟我星座差不多，我觉得他应该适合结婚的那一种。
0: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去跟他结婚？
3: 那得看他呀，女人不能太主动呀。
2: 他是离异的嘛，是不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是归男方的，然后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好好想一想。
5: 我是从2010年开始进入婚恋行业，就这十多年过来一直都跟做跟婚恋相关的工作。我可能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我没有结婚，我现在虽然有一个小孩，但是我也没有要婚姻的。
6: 今天的英语还没读的，对不对？
7: 读了。
6: 我等你读给我听一下。
7: 只读一个单元。
5: 婚恋是一种选择，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结婚的。而孩子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上帝的礼物，老天给了我这么一个礼物，然后我就接住了。
6: 后来那个不是开放了这个非婚生育以后，哇塞，你知道吗，我身边好多人跟我发微信说，蒋老师你真的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在了政策的前列。
8: 主义有会不会在女性人群当中会比例会高一点？
5: 对对，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对自己的人生主宰权会更完整，因为我们有子宫，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而男人不行啊。
9: 这个女孩子01年的165，是湖北人，然后研究生。在中石油工作的，还有上一个我觉得也还行。这个女孩子的这种样子，这种面相，你觉得你能过演员吗？
10: 她太胖了。
9: 这个就，这个还胖。这个女孩子的整体感觉也比较有女人味儿，也不胖。
10: 嗯，普普通通吧。
9: 普普通通。这个就更普通了。
10: 这个更普通了。
9: 97年的，这个长得还行啊。
10: 你觉得 P 得过吗，蒋老师？我这个有点 P 得砍过的感觉，感觉。嗯，没有
9: 这个00年，哦，这个大专学历过不了，
10: 这个长得也过不了，不是学历的问题啊，
9: 长得也过不了吗？
10: 这不是学历的问题吧？这是长相的问题吧？
9: 长得不好看吗？
10: 这哪里？
11: 我觉得还可以啊，
9: 我也觉得还可以啊，
10: 这好看吗？
11: 审美有，
9: 我觉得很正常啊，
10: 我觉得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
9: 反正我们1、2、3、4、5个女生，然后我先下来挨个沟通了之后。有什么反馈，第一次见面的目标就是约到第二次见面就 OK 了，核心信息输出出去就 OK 了。你们千万不要第一次见面一见就见4、5个小时5、6个小时还觉得很投缘，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通常约不下来第二次。喂，
12: 哎你好，
9: 哎是七七吗？你好。
12: 哎，是我，是
9: 我。我这边呢，倒是有一个男孩子，我想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看到你说希望对方的年收入在15万加，这个也是一个硬性要求，有没有就是可以去稍微松动一点呢？
12: 如果他就是情绪稳定、脾气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些都是。
9: 因为我这个。

0: 这个男孩子呢，其实已经有车了，然后呢，房呢现在在谋划当中。他的身高也是达到你要求的，维度又有一点点，就是他的年收入的状况，因为他是一个公务员，现在可能还达不到15万加啊，是10万左右。但是呢，可能随着他的你知道牌子论辈儿嘛哈，他们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话，这个收入肯定会越来越高的。只要你愿意信任老师呢，老师帮你安排了这个约见，后续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好不好？嗯，哎，好嘞，你把时间赶紧发给我啊。嗯，哎，好，拜拜，琪琪。嗯。
1: 这件衣服也900多呢，犯四折，我只穿了一次。你把手表再换一下。鞋子都是送到店里去洗的，
2: 你这消费水平还挺高，
1: 所以没钱呢，所以要靠爸妈养着。
2: 他们每个月还给你生活费啊？
1: 没钱了就给噻。
2: 上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
1: 前几天吧，前三天。
2: 这个频率挺高的，
1: 所以花钱多噻。
3: 人就是先解决数量问题，再解决质量问题。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我有点没有停好，就没有找好车位，然后就等了一下。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金七。
1: 好，你好，我叫陈宇坤。
0: 你好，我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吧，类似，因为我是瑜伽教练嘛。
1: 那你现在周末要休息吗？还是要上班？
0: 一般情况下周末是上班，周末是上班的。你们应该是早九晚五双休。
1: 但有时候看吧，基本上很少加班。
2: 有个东西叫做恋爱三十六问，用这个的问题得了。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2: 一到三十六，你选一个喜欢的数字。
0: 我叫七七的嘛，我选七、十七、二十七。
2: 二十七吧，那就。我来搜一下，二十七个问题。若你将和你面前的他成为亲密的朋友，请跟他分享身为亲密朋友该知道的事。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哦。
0: 情侣的话，我会觉得，彼此的经济呀、收入呀、家庭情况呀、性格，比如说负债呀，或者是说，这个有没有就是赌不赌博呀之类的这种。
1: 啊，可能经济那块我不会很在意。
0: 你不会在意对方的负债吗？有没有负债啊之类的？
1: 不太会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我没有遇到过吧，身边就是有很大的负债的，确实也是提醒了我这一点。
0: 我不是做教练的吗？然后我每天都可以听八卦，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还蛮多的。就比如说可能男方有之前就赌博嘛，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结婚差不多就是半年多一年就结婚了嘛，然后就是对方隐瞒得很好，婚后才发现。在你妈眼里，她的理想儿媳妇的画像是怎么样子的？
1: 健康、正经工作、稳定工作，原生家庭美满，城市户口。
0: 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就是才搬到那个，也不算城市嘛，就搬到县城里面。我和刚刚的男孩子聊天，我就觉得我们观点不是很合，包括比如说他聊他妈妈的需求是城市户口的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不是哈，他在意的点我是没有办法满足的，然后会让我有一种他是这方面略微有一点点有优势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见第一面就可以不用见了，就是观点不是很合适。其实
3: 穿短袖不冷啊？啊？你冷咩呢？
4: 还好吧，你搞什么呀你？
3: 你跟林志还没有联系啊？
4: 没有，早就没联系了。
3: 为什么？
4: 我要多少礼金嘛？

0: 骗你的吗？我说小林那边资料都给你写得好好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能接受我是离异的，那你就是接受了，是不是？
1: 他接受离异，但是他不接受离异，但是给更高的彩礼。
0: 哦，那
1: 就我之所以选离异，可能他都认为是我可以出更少的彩礼去完成这件事情。
0: 2万、3万，谁要啊？我一个月都赚回来了。

0: 绩，明年添出两个小弟弟，你们有没有信心？今晚要努力，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们今晚会 all day。
1: 新郎新娘深深三鞠躬，感谢舅公添出好多毛泽东，祝你每天赚钱轻轻松松，乐在其中。一摸田母啊，夫妻二百金不啊，谢谢田母啊。大家小五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好姨丈就没有好姨婆，中国梦。
2: 今天是第三场了，就这三天我已经参加了两场婚礼了，一年大概有十场吧。小林姐这个婚宴，他们的彩礼是在100万，然后今天单场布置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大概有几十万吧，100多万买房子买一套。如果我要结婚的话，估计要准备400万吧，就可以结婚了。如果按照我目前天天上班的话，至少有几十年。

0: 哇啊！每次这个鬼子真的好夹手啊！靠！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这，我太痛了，跑啊！那个鬼子设计的非常不合理，晓不？
1: 拿块冰在手上不？
0: 呀！哦，太痛了，这个整麻了。
2: 啊，三二一。好，换动作，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是想那天在厕所门口啊，整的我真的，一直拉我去厕所，他这样把手撑起，你说的男主角一样的看。
3: 我天哪！
4: 太假了，
1: 说海文早点结婚了，我说，
5: 你不是最，
3: 我真的我这把想撑的你，
5: 我祝你早点结婚。
3: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又在给搞压力，来，咋是的？笑。
6: 我确实觉得因为人你想结婚，
7: 一直没和老婆的，
5: 因为人你想结婚，那我问你嘛，你追了你都懂得起，你妈为了结婚，你自己又十点半点啊？
7: 粉丝要点了，你。
1: 我开了，
0: 我自己来，乖乖，我自己来，我自己弄，你做你吃，耍你的，不要管我。
8: 忙到不？
6: 等
0: 一下，你不要贴到我，你自己贴一段，你在这儿，你在这个缝，你在这个缝里面，不是他背，他贴到我呀。
8: 他是关了吗？
0: 没黑，你只。感情基础还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那个高度上面，我可能更期待他希望能够稳扎稳打，更稳一点，更久一点。不喜欢这样一直被推着走，恋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美好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是两个人当下的感受，把你的饭吃好了，你的日子过好了。我不希望他是本末倒置的，就是我们为了结婚去谈这个恋爱。
6: 他们不要贴，我又不贴的。分手那天其实也挺突然的，就刚好在上海出差，到了第一天下了班，其实我们当天都没咋个说话，然后晚上九点过十点去跑步，就打了个视频，就在问状态怎么样啊，怎么这样啊，就说着说着说着，他就突然提到说要分手，就是任何事情聊不通，就说什么他就说我不愿意，我不想了解，我不想沟通，然后我不想继续，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到了最后就说一句。其实我不喜欢你，只是喜欢你对我好的那种状态。

0: Angel，你在忙吗？打电话没有接。今天这边想给你推荐一个跟你同龄的92年的男生。喂，小关你好，我是小林。就在我这边平台上有个男生说想跟你认识一下，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你。帅是挺帅的，但你要说高富帅的话，那可能离那个标准是有点远。
1: 那个，他房子还没买，是不是？他父母做什么的？
0: 林志挑的这些女生，跟他差距太大了，人家大概率不会同意。这些女生本身自己就是啥都有。喂，你语音方便吗？你爸之前做什么呢？有赚到很多吗？那他之前没有想办法在有钱的时候给你先买房吗？因为女生只要听到你没房，她就已经往后退一步了。而且以前就算你爸以前赚过钱，但是现在没有，其实他就是没有，所以难度会很大。
2: 前2年的时候，那个房价很高啊，所以说，当时那个时候也在看，没想到后面看了第二年的时候，突然间又降下来了，然后就想着今年直接入手给他买一套。最近去相亲的时候，发现很多女生她首先要求需要一个房子，你说100平方多一点嘛，是不是？总价大概在100多一点嘛，这样子。想着首付个3层到5层嘛。
3: 电话听打的，谁去过给？滚到两个，然后又到一个人，挺扯的。然后遇到这些事儿，真的。没有特别完全的说，把这个事情给过了或者放了下，就多少还是提起，还是多少会有点那啥。
4: 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3: 基本上吧，偶尔莫名其妙的，三不搭四的，三边打网的发个消息。对方不愿意坚持嘛，或者是不想直接面对嘛，哎，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就是本质问题，没那么爱。
5: 没有，他们一般来说通知的到的时间，就是大家肯定会陆陆续续的。
6: Hello，
5: Hello，哎，坐。
7: 我是在中石油上班，然后平常喜欢体育运动之类的。
8: 是金牛区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9: 哦，
8: 我95年的，爱好就是养鸡、打麻将、
5: 晒。
6: 照相机，然后人生第一次线下参与这种那个啥的，也比较喜欢运动吧，就是酷爱运动吧，对，就第一次参加这种，
5: 因为我看今天我也觉得有很多新面孔，咱们其实。放松一点，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平时搞的那种什么相亲活动。我们今天狼人杀呢，我说一下，这是一个发言类游戏，有3个狼人，来，每个人分一张，你抽，隐藏自己的身份，悄悄地看一下自己是什么身份，投出你心目中的狼人哈，我再说一次，或坏人，来，1、2、3，投票，2票、3票、4票、5票、6票，好，我们都不用看了，那就是小黑出局。

0: 哎，你今天参加活动感觉怎么样？
1: 还好吧，很尴尬呀。
0: 尴
1: 来了，我坐在那儿，我介绍，我就这样，
0: 尬，
1: 我是
0: 这
1: 这样，
0: 么紧张。
1: 因为不熟嘛，没见过嘛，
0: 但是今天来参加有几个女生？
1: 好像没印象。一边是自己紧张，一边是在玩游戏，就没觉得想搞那个事儿，我一直在那搓手。是我
0: 95年的，
1: 这种一看就有点那个啥吧。
2: 那你现在的择偶标准是怎样？
1: 就跟之前差不多吧，积极点，阳光点。矮小，然后特别是矮小，然后有分享欲，稍微喜欢点运动。哪个？红霞，谁呀？
2: 你隔壁那个，你的左手边。
3: 你们有第一轮的发言机会，我们就从7号反向发言吧。
1: 哦，还是得承认，以前没觉得卡严，现在又是还是会觉得有点自己不要脸，有点卡严，确实是。

0: 今年就是2005年了，希望你们每一个都是心想事成，步步登高。身体好，身体好。我跟表了台了，表了台了，说的是争取在2050年完成这个这件事情。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2: 我想你，自己好的都会成功。
3: 哎呀，我觉得自己好多事情都还没弄完，
2: 现在就关联点了，也都是成家立业。但是很多人的观念是立业成家。
3: 每个时间段该不干了，该干每个时间段的事情，你超过那个时间段了。
4: 那你觉得这个时段是几岁呢？
3: 我认为应该在法定国家规定的法定年龄开始。 如果不超过5年，应该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我们不是农村有句俗话说，人呐，成功越把不成功把，至少一个好的婚姻。你再好的事业，没有好的婚姻，这都不算成功。
5: 啥子最好喝的？
3: 你要在我们这么一个条件下，他居然大摇大摆的都回来了，比他小的这个弟弟妹妹都耍了朋友了。 他呢？好像还非常理直气壮的，他有没有压力？我们给感觉的是，感觉被有点压力。你正常的事情，而他很正常，我们不正常。你说焦不焦虑？
5: 不要想的太多了，人人和人都无完人。
3: 哎呀，我哪儿还要求高？
5: 不要打扰。
3: 哎，莫扯我哈，我求求你了，莫扯我哈。
5: 你说了这个事情，他就喊不要讲了，拒绝谈这个事情。 不管哪一种生活，不管啥子方式，都支持你。
3: 好，
5: 我上你支持你，
3: 好，
5: 对吧？哈，
3: 那就不结婚了。
5: 我哪里看啊？我一说你说支持。我咋不焦虑啊？焦虑的头发掉，焦虑的满头青丝变白发。我本来是一张很嫩气的脸，现在成了满脸皱纹了的脸了。我每次梳头发呀，一缕一缕的掉，半夜睡不着觉。 有些就是说，你们大人在搞啥子哦？因为同龄人嘛，嘎，同龄人嘛，生儿都是四五岁了。

0: 您在这里上面写到您的大概一个年收入是一个三十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收入里面包含了您的这个工作的收入，还有这个其他的其他的这种外快的收入不算？
1: 不算。
0: 现在就是在成都已经买了两套房了，
1: 名下一套，然后有一套是父母的，但是也是空着的。哦，
0: 明白明白。然后车房都有了。哎，按理说就是像你这样的条件，人也长得很帅气，怎么会单身呢？你跟我说一说你单身的原因。
1: 说大家开玩笑，不都是觉得应该不单身的都单的身吗？因为说实话，我的工作性质有一点忙，因为 IT 这个行业加班会比较多。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固执啊，就是我会想，会刻意的去往老师啊、医生这个行业去偏。嗯。
0: 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找的女人，她是要顾家的，医生是顾不了家的，老师也顾不了。为什么？因为老师他们现在学校也非常卷，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你想象的哦，工作稳定，然后干活不累，然后还可以照顾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1: 对。
0: 这个男孩子呢，93年的，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是独生子，父亲母亲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养老无忧。他是一个自考本科，然后职业呢是一家这个私企的产品经理。他希望找一个情绪稳定、工作正常的，然后家庭比较相当的一个女孩子。他希望女孩子身高在1.60米以上啊，本科以上学历，然后未婚，跟他一样，最好这个收入啊不能够太低，不要低于6000。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不太会换位思考女孩子当下的需求是什么。

0: 就是考的高
1: 分
0: 了，他就没这个气。
2: 来，好好好，新年好，
3: 来，
2: 新年
3: 好，新年
4: 好，
3: 新年
4: 好。
0: 大家都急，你比你妈那还急。
3: 我比我妈那还要急，但是我的妈那永远觉得我不着急。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给我妈那儿拉低她的预期，懂我意思吗？
0: 对。
3: 我的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一猫一狗，理想状态。我是觉得我一个人过得太累了。
0: 那你又不找？
3: 我咋还没找啊？我最近咋还没找啊？
4: 你搞户外？
5: 小学同学里面是不是基本上都结婚了呀？
2: 他们这个年龄不是都结婚了，都有娃儿了。
4: 哦，都有娃儿了。
2: 革命老去，懂事懂得早。

0: 了第一届，不能再错过长乐第二届的勘亲大会了哈！尤其是刚为了那两哦哈，狗念说念勘亲的卡鬼龙，哪天嘛，今日呢是谁鬼龙是讲因的勘亲，所以讲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勘亲大会。大家好，我是偏爱婚恋蒋小玲，我是一名出生在长乐的90后创业者。
1: 在婚恋市场当中，男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经济情况，就是没钱；女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年纪。
2: 单身男性数量大于单身的女性，你们当初飞生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找老婆会很困难呢？
3: 娶一个老婆要50个 W， 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不吃不喝你需要10年，你现在还会觉得大街上的那些女孩子是你唾手可得的吗？
4: 记得点赞关注哦。
5: 这个女生她99年的，身高1.61米，她也不限身高也不限学历。这个94年的，她就是个子稍微会矮一些，籍贯也是属于长乐的。
6: 这个不可以
5: 啊，这个不行。来，她哪里不行？身高太矮了是吗？
6: 我不喜欢射手座的，太花心了。2001年离异，女儿跟对方。我的天啊，我比她大了10岁，都还没结婚。
5: 这有个91年的，跟你差了1岁，1.62米身高。
6: 不行，再换一个。
7: Hello， 林志，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6: 跟我聊得来的，三观差不多的，她应该有一份自己的小工作。然后我哪怕她工资只有3000到5000，
7: 你可以养她，
6: 一起努力嘛，对不对？
7: 那你觉得你的条件在相亲市场有优势吗？
6: 我的优势，我好像也没什么优势。我的劣势就是少了一个富二代的爹。我爸爸之前是一个企业家，赚了第一桶金，这是纺织厂的金。他当时赚的是挺多的，他当初是有给我筹备了不少资金，给我当做聘礼。但是遇到了疫情之后，工厂停业，经济下滑之后，不小心把我这些财力本都亏进去了。

0: 已经到了现场的这个小伙伴，你们的这个桌上的话呢，有一张这个信息卡，大家来了之后呢，把自己这个信息卡认真的填一填。好，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游戏，来，大家起立，大家举起你的左手，然后呈手掌形式，好，拿出你的右手，拿出你的食指，然后呢，跟你对面的人产生一个链接。好，
1: 这咋还得上点酒呢？
0: 待会儿我会讲一个故事，听到水字的时候，大家就要去抓对方的手指，好吗？
2: 他的舌头都没了，他们听到声。
1: 再不快点着，帕金森了。
0: 名字叫阿水。哎呦，我都这么慢了，大水桶。哇，这个妹子是次次都被抓住，是不是？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坐下来，用这个8分钟的时间去聊一会儿，就是其他的话题，对吧？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是你想要问的一些问题。
1: 那聊什么呢？你是怎么报名这个的？
3: 我之前参加过一次那个线上的活动。
1: 工程造价，没有饿死吗？工程造价不是很穷的吗？
4: 很什么？
1: 我有个朋友做工程造价的，他说天天都说快要饿死了，他说要干5年以上才能开始赚钱。
4: 是的，是的。
1: 我前女友他们家就是房地产公司。那你平时喜欢玩什么？
4: 其实爱好挺少的。
1: 那多无聊，我都在家里坐不住，我都要出去玩。
5: 那你喜欢哪一类呢？也没有很具体的一个标准。
1: 没有，因为人总是会打自己脸的嘛，就是你说哦我不喜欢这样的，下次又喜欢了。
5: 但是有很硬性的呀，比如说我165嘛，那我就希望另一半就不低于我嘛。
1: 那如果是马云呢？
5: 马云可以考虑一下。你参加过几次这个活动？
1: 去年七夕节参加过一次，就
5: 都没有，就是想了解的吗？
1: 当时有一个吧，就还好没了解。哦，就后来又碰到了，然后后来一起开会的时候没化妆。
5: 哦，你是颜控，相当于，那像我这种直接素颜来的，就直接筛了吧。
6: 第一次约会你一般会怎么安排？
7: 哎呦，我都很贴地流的，都是能不花钱尽量不花钱。哦，一般就是，我有些免费的活动，话剧、音乐会什么的，我就朋友可能去搞点免费的票啊。然后看看我美团特价团有没有什么打折的那种双人套餐。
6: 挺好的，挺好的，好会居家小能手，好会省钱呢。
7: 对。
6: 那你前期让女孩子对你感兴趣的点，你觉得你对女孩子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7: 是性恋。
6: 是性恋。
7: 因为从小到大喜欢我的。
6: 头脑聪明。
7: 对，他们都会说，你真的很聪明。
6: 嗯。这个男孩子呢，他是江西人。他是97年的啊，身高1.78米，体重80公斤，然后在成都的一个区，人民政府，然后当公务员，然后他现在年收入大概是在10万左右，没有房，有一部车，车还是油车，就是烧钱的。要什么样的女孩子才只图聪明不图钱？好难呀，真的好难。

0: 你女朋友也跑马拉松吗？
1: 她喜欢运动，但是也没跑马拉松。
2: 都还蛮比较喜欢运动，他们的从事也是，老师也是偏体育那块的，那学舞蹈出来吧，好像是。
1: 喂，我给你打到了，只有2分钟车就来了。上车了吗？
3: 上
1: 我
3: 了
1: 好像给你打成拼车了，没注意。
3: 啊？
1: 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个乘客要到那儿一样。
3: 师傅就是拼车吗？行嘞，这个
1: 哦，就是在大院那哈儿，就是在做那么活东西那哈儿，他在那儿下来就过来，我才看到，我都没注意，一下就给他打了。
3: 你真行，
1: 嗯，慢慢来吧，我先下楼了
3: 好吧，我马上就到了。
1: 啊。嗯，好，拜拜。嗯，拜拜。

0: 如果你再给我打拼车，我真的要冒火了。
1: 我没注意啊。
0: 每次我打拼车，你说拼车那个人两个男娃儿不安也不方便啊。
1: 我是没注意。
2: 右手啊，右肩膀哦，对对对。
0: 这个角度不好看啊！不要这样子，你不要拉0.5倍，不好看啊！你在哪儿去？你在哪儿去？我们俩最开始的缘分始于一场我在打飞盘，然后他当时在卖咖啡，然后当时我的队长就说，因为跟小黑是朋友，所以我们队的所有队员可以去小黑那儿免费领一杯咖啡。我当时拿那个水壶就把他所有的水都接完了，然后当时我还特别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啊，你所有的热水都给我喝了啊。他说没关系，你喝嘛。哎，这样子，哎，不要从这儿穿，不要从这儿穿。走路上穿啊，喊你走路上你在这儿穿。弟弟，假装很
3: 熟。说说说一句，他想装很轻
0: 松。我的缺点很多，但是他给我的全是特别好的东西，就是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他都能做到非常极致。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他就立刻会把拖鞋拿过来，然后他就会去倒水，然后过一会儿他拿洗手的给我洗手，我在那儿咳嗽两声，他马上就会问，哎，你怎么回事，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怎么样。家里饭也是他在做，碗也不用不用洗，就是感觉我在家里就是一个废物，就只有每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候遥控频道可能都不需要我去调。
4: 哎，我看他长啥样子，乖不乖？
2: 跟真人长得区别不大，
4: 区别不大，
2: 哎，区别不大，可以单人。
4: 哇，九娃娃好乖哦，
2: 他就是九
4: 娃娃，果然很漂亮，这儿痣多了点儿哈。你这儿是今天上午给他发的吗？哦，这些话都不用，我跟你说，比如说他这儿这样子说了，回了个信息，你就包哎 OK 了，这后面都不要说。男娃娃哈，在女娃娃面前话越少越有神秘感，
1: 越加分嘛。
4: 对，越加分，而且你会急，你会比较急。
2: 对，你说对了。
4: 你越急，我跟你说，回避性逃得越快。
2: 对，嗯，我的性格相对他来说，我就是会着急的。所以说一开始的状态就是，我们两个相互是，就是有种平衡感的。
4: 嗯
2: 就是到了现在的时候就会略微就会失衡。
4: 嗯。
2: 然后现在经常就是为了一些不该说的一些金钱的事情，我们两个会闹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好久给他换了个手机，
4: 嗯，
2: 然后买了个项链。
4: 你跟他换了手机啊？
2: 哎，
4: 好钱要花。
2: 完，然后又买了个项链，然后又买其他杂七杂八的化妆品。我觉得这个钱不是不能花，是花了那个钱，我相对来说没有得到，就是有些反馈。不说任何的啥子，就是哪怕一点情绪价值的反馈，包括昨天还在提到说要换电脑，我就说塞没打网的说的事情，我就没咋说，我说看嘛。
4: OK。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们一定

0: 游蛇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一个活动，它一年只有一次，想要给它留一个印象，就是别人没带它来过的地方，我带它来过。
1: 一个队，走过去看一下那边。

0: 在游神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他手牵上了。
1: 是你主动牵的？
2: 嗯，对，我主动牵的。其实多多少少会有点那个心动的感觉嘛，就是牵了手。
3: 身上都是我的毛。
4: 没有，应该是我的。
3: 我的、啊。其实我们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三观差不多，因为星座差不多，我觉得他应该适合结婚的那一种。
0: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打算说跟他怎么样？
3: 那得看他呀，女人不能太主动呀。
2: 他是离异的嘛，是不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是归男方的，然后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好好想一想。
5: 我是从2010年开始进入婚恋行业，就这十多年过来一直都跟做跟婚恋相关的工作。我可能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我没有结婚，我现在虽然有一个小孩，但是我也没有要婚姻的。
6: 今天的英语还没读的，对不对？
7: 读了。
6: 我等你读给我听一下。
7: 只读一个单元。
5: 婚恋是一种选择，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结婚的。而孩子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上帝的礼物，老天给了我这么一个礼物，然后我就接住了。
6: 后来那个不是开放了这个非婚生育以后，哇塞，你知道吗，我身边好多人跟我发微信说，蒋老师你真的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在了政策的前列。
8: 主义有会不会在女性人群当中会比例会高一点？
5: 对对，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对自己的人生主宰权会更完整，因为我们有子宫，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而男人不行啊。
9: 这个女孩子01年的165，是湖北人，然后研究生。在中石油工作的，还有上一个我觉得也还行。这个女孩子的这种样子，这种面相，你觉得你能过演员吗？
10: 她太胖了。
9: 这个就，这个还胖。这个女孩子的整体感觉也比较有女人味儿，也不胖。
10: 嗯，普普通通吧。
9: 普普通通。这个就更普通了。
10: 这个更普通了。
9: 97年的，这个长得还行啊。
10: 你觉得劈得过吗，姜老师？我真的有点劈得砍过的感觉，感觉。嗯，没有
9: 这个00年，哦，这个大专学历过不了，
10: 这个长得也过不了，不是学历的问题啊，
9: 长得也过不了吗？
10: 这不是学历的问题吧？这是长相的问题吧？
9: 长得不好看吗？
10: 这哪里？
11: 我觉得还可以啊，
9: 我也觉得还可以啊，
10: 这好看吗？
11: 审美有，
9: 我觉得很正常啊，
10: 我觉得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
9: 反正我们1、2、3、4、5个女生，然后我先下来挨个沟通了之后。有什么反馈，第一次见面的目标就是约到第二次见面就 OK 了，核心信息输出出去就 OK 了。你们千万不要第一次见面一见就见4、5个小时5、6个小时还觉得很投缘，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通常约不下来第二次。喂，
12: 哎你好，
9: 哎是七七吗？你好。
12: 哎，是我，是
9: 我。我这边呢，倒是有一个男孩子，我想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看到你说希望对方的年收入在15万加，这个也是一个硬性要求，有没有就是可以去稍微松动一点呢？
12: 如果他就是情绪稳定、脾气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些都是。
9: 因为我这个男孩子呢，其实已经有车了，然后呢。房呢现在在谋划当中，他的身高也是达到你要求的，维度又有一点点，就是他的年收入的状况，因为他是一个公务员，现在可能还达不到15万加， 啊，是10万左右。但是呢，可能随着他的，你知道牌子论辈儿嘛，哈，他们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话，这个收入肯定会越来越高的。只要你愿意信任老师呢，老师帮你安排了这个约见，后续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好不好？嗯，
12: 好的。
9: 哎，好嘞，你把时间赶紧发给我啊。嗯，
12: 好。哎，
9: 好，拜拜，姐姐。嗯。
1: 这件衣服也900多呢，犯四折，我只穿了一次。
10: 你把手表再换一下。我的鞋子都是送到店里去洗的。
8: 你这消费水平还挺高。
10: 所以没钱呢，所以要靠爸妈养着。
8: 他们每个月还给你生活费啊？
10: 没钱了就给噻。
8: 上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
10: 前几天吧，前三天。
8: 这个频率挺高的，
10: 所以花钱多噻。
7: 人就是先解决数量问题，再解决质量问题。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我有点没有停好车，就没有找好车位，然后就等了一下。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七七。
1: 好，你好，我叫陈宇坤。
0: 你好，我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吧，类似，因为我是瑜伽教练嘛。
1: 那你现在周末要休息吗？还是要上班？
0: 一般情况下，周末是上班的。你们应该是早九晚五，双休。
1: 但有时候看吧，基本上很少加班。有个东西叫做“恋爱三十六问”，用这个的问题得了。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1: 1到36，你选一个喜欢的数字。
0: 我叫七七的嘛，我
2: 还行，
0: 选
2: 有
0: 七、十七、二十七。
1: 27万的9，我来搜一下，27个问题。若你将和你面前的他成为亲密的朋友，请跟他分享身为亲密朋友该知道的事。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哦。
0: 情侣的话，我会觉得，彼此的经济呀、收入呀、家庭情况呀、性格，比如说负债呀，或者是说，这个有没有就是赌不赌博呀之类的这种。
1: 可能经济那块我不会很在
0: 你
1: 意，
0: 不会在意对方的负债吗？有没有负债啊之类的？
1: 不太会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我没有遇到过吧，身边就是有很大的负债的，确实也是提醒了我这一点。
0: 我不是做教练的吗？然后我每天都可以听八卦，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还蛮多的。就比如说，可能男方有之前就赌博嘛，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结婚差不多就是半年多一年就结婚了嘛，然后就是对方隐瞒得很好，婚后才发现。在你妈眼里，她的理想儿媳妇的画像是怎么样子的？
1: 健康、正经工作、稳定工作，原生家庭美满，城市户口。
0: 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就是才搬到那个，也不算城市嘛，就搬到县城里面。我和刚刚的男孩子聊天，我就觉得我们观点不是很合。包括比如说他妈妈的需求是城市户口的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不是哈，他在意的点我是没有办法满足的。然后会让我有一种他是这方面略微有一点点有优势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见第一面就可以不用见了，就是观点不是很合适，其实。
3: 穿短袖不冷
4: 啊？
3: 你冷没呢？
4: 还好吧，这个冒牙龈呀。
3: 你跟林志还没有联系啊？
4: 没有，早就没联系了。
3: 为什么？
4: 问我要多少礼金嘛，然后我就说，反正外面怎么给我们就怎么样，一样走嘛。他说，2、3万。
3: 意思就是说。

0: 说给多了没有？
1: 对，两三万，然后还要我申请他出去，然后我就问林志，我说你现在偷渡出去都不止这个价钱，何况你要一个身份？我说他那种话里话外也是那种什么，然后他可能有点说，哎，你离婚啊什么？我说离婚我骗你了吗？我说小林那边资料都给你写得好好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能接受我是离异的，那你就是接受了，是不是？
0: 他接受离异，但是他不接受离异，但是给更高的彩礼。
1: 哦，那
0: 就我之所以选离异，可能他都认为是我可以出更少的彩礼去完成这件事情。
1: 2万、3万，谁要啊？我一个月都赚回来了。

0: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好一站就没有好媒婆，中国梦梦中国，祝一站一婆天天过上好生活。这位姑婆资助住哪里，下来啊乱来不够，天上我上我上我。
1: 今天第三场了，就这三天我已经参加了两场婚礼了，一年大概有十场吧。小林姐这个婚宴，他们的彩礼是在100万，然后今天当场布置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大概有几十万吧，100多万买房子买一套。如果我要结婚的话，估计要准备400万吧，就可以结婚了。如果按照我目前天天上班的话，至少有几十年。

0: 啊啊！每次这个柜子真的好夹手啊！靠！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这，我太痛了，跑啊！那个柜子设计的非常不合理，晓不？
1: 拿块冰在手上不？
0: 呀！哦，太痛了，这个整麻了。
2: 啊，三二一。好，换动作，要不要？
3: 不要，
0: 我是想那天在厕所门口啊，整得我真的，你一直拉我去厕所，喊这样把手撑起，你说的男主角一样的看。
4: 天，
5: 太假了，好不？
6: 说海文儿早点进来，我说，
7: 你不是最，
8: 我真的我这把儿想撑你，
7: 我祝你早点结婚。
8: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又在给搞压力。来，站起来，
9: 秀。
8: 我确实觉得有的人不想结婚。
10: 你是没活了，好嘞。
7: 因为人你想结婚，那我问你嘛，你追了你都懂得起，你妈为了结婚，你自己又是点把劲儿啊？
10: 粉丝要点了，你。
1: 我开了，
0: 我自己来，乖乖，我自己来，我自己弄，你做你吃，耍你的，不要管我。
11: 忙到不？
2: 等
0: 一
2: 下，
0: 你不要贴到我，你近一点，你在这儿，你在这个缝，你在这个缝里面，我是他背，他贴到我呀。
11: 他是关了吗？
0: 没黑，你只。感情基础还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那个高度上面，我可能更期待他希望能够稳扎稳打，更稳一点，更久一点。不喜欢这样一直被推着走，恋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美好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是两个人当下的感受，把你的饭吃好了，你的日子过好了。我不希望他是本末倒置的，就是我们为了结婚去谈这个恋爱。
2: 那我不要贴，我又不贴了。
12: 哎，

分手那天其实也挺突然的，就刚好在上海出差，到的第一天下了班，其实我们当天都没咋个说话，然后晚上九点过十点去跑步，就打了个视频，就在问状态怎么样啊，怎么这样啊，就说着说着说着，他就突然提到说要分手，就是任何事情聊不通，就说什么他就说我不愿意，我不想了解，我不想沟通，然后我不想继续，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到了最后就说一句，其实我不喜欢你，只是喜欢你对我好的那种状态。

0: 哇，你好，我是小林。就在我这边平台上有个男生说想跟你认识一下，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你。帅是挺帅的，但你要说高富帅的话，那可能离那个标准是有点远。
1: 那个，他房子还没买，是不是？他父母做什么的？
0: 啊 哦，林志挑的这些女生。跟他差距太大了，人家大概率不会同意。这些女生本身自己就是啥都有。喂，你语音方便吗？你爸之前做什么呢？有赚到很多吗？那他之前没有想办法在有钱的时候给你先买房吗？因为女生只要听到你没房，她就已经往后退一步了。而且以前就算你爸以前赚过钱，但是现在没有，其实他就是没有，所以难度会很大。
2: 前两年的时候，那个房价很高啊，所以说，当时那个时候也在看，没想到后面看了第二年的时候，突然间又降下来了。然后就想着今年直接入手给他买一套。最近去相亲的时候，发现很多女生她首先要求需要一个房子，你说100平方多一点吧，是不是？总价大概在100多一点吧，这样子。想着首付个3成到5成嘛。
3: 电话听打了，谁去过边？我问到两个人，然后又到一个人，挺扯的。然后遇到这些事儿，真的。没有特别完全的说，把这个事情给过了或者放了下，这多少还是提起，还是多少会有点那啥。
4: 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3: 基本上吧，偶尔莫名其妙的，三不搭四的。塞边打网的发个消息，对方不愿意坚持嘛，或者是不想直接面对嘛，哎，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就是本质问题，没得买。
5: 没有，他们一般来说通知的到的时间就是大家肯定会陆陆续续的。
6: Hello，Hello，
5: 哎，坐。
7: 我是在中石油上班，然后平常喜欢体育运动之类的。
8: 是金牛区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哦，我95年的，爱好就是养鸡、打麻将、
5: 晒。
6: 照相机，照相机，然后人生第一次线下参与这种那个啥的，比较喜欢运动吧，就是酷爱运动吧。对，就第一次参加这种。
5: 因为我看今天我也觉得有很多新面孔，咱们其实。放松一点，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平时搞的那种什么相亲活动。我们今天狼人杀呢，我说一下，这是一个发言类游戏，有三个狼人，来，每个人分一张，你抽，隐藏自己的身份，悄悄的看一下自己是什么身份，投出你心目中的狼人哈，我再说一次，或坏人，来，一、二、三，投票，2票、3票、4票、5票、6票，好，我们都不用看了，那就是小黑出局。

0: 哎，你今天参加活动感觉怎么样？
1: 还好吧，很尴尬呀。来了我
0: 尴尬，
1: 来了，我坐在那儿，我介绍我就这样，我是
0: 这
1: 这
0: 么
1: 样，
0: 紧张。
1: 因为不熟嘛，没见过嘛，
0: 但是今天来参加有几个女生？
1: 好像没印象。一边是自己紧张，一边是在玩游戏，就没觉得想搞那个事儿，我一直在那搓手。是我
0: 95年的，
1: 这种一看就有点那个啥吧。
2: 那你现在择偶标准是怎样？
1: 就跟之前差不多吧，积极点，阳光点儿。矮小，然后特别是矮小，然后有分享欲，稍微喜欢点运动。哪个？红霞，谁呀？
2: 你隔壁那个，你的左手边。
3: 你们有第一轮的发言机会，我们就从7号反向发言吧。
1: 哦，还是得承认，以前没觉得卡严，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自己不要脸，有点卡严，确实是。

0: 谁跟您做一个介绍的？这姑娘是92年的，也是做行政主管的，上海本地人。您是哪里人呀？
1: 不考虑88年出口是吧？嗯。那对地域有要求吗？嗯，你说，要上海本地的是吧？
0: 嗯。他身高大概是在，就是说，在1.62米左右，这种身高咱们能接受吗？是说想找女生，这个1.7米左右的是吧？长得不要太丑，没有弟弟的是吧？
2: 因为你各方面的这个条件还是相当优秀嘛，然后也吸引到我们这边女生资源部主任的这个眼光，然后后期如果有男生在筛选女生资料的时候，如果就是觉得你哎这个小姐各方面蛮不错的，跟我挺搭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通知到你啊。
1: 家里独栋别墅的是吧？哦，那你家庭也不错的是吧？嗯嗯嗯，我知道，但是肯定要不能找比你家差的嘛，是吧？
3: 尽量不要找外地的，是吧？这些上海姑娘，你嫁得太远，爸爸妈妈也不放心，对吧？
1: 你换工作啦？
4: 上海
1: 失业啦？
3: 也可以。

0: 喂，Hello，妍妍，我总觉得跟你本人沟通吧，跟你微信上聊就好像两个姑娘似的。有关心她一下吗？比如说，那你最近要自己注意哦，好像天气有点冷了呢。就我们作为女生，可以给予一些，比如说就是温暖啊方面的，送一点小温暖，是不是？拿你的照片包。比如说，你可以透一下表情包，就像很多那种可爱的表情包，就是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你那个 OK， 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就结束了。你要激发他，然后我这边才好去推动他，你知道吧？他呢，可能也是工作呢占用了他就是生活大部分，自己也比较懵懂一点。但是男生是个好孩子，人是真的挺不错的，家里条件也很 OK。我算是婚姻的，就是体验的那部分感受比较好的人，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可能并没有觉得会非常的难，而且我也比较看好这个婚恋市场的这个前景嘛，因为毕竟在中国单身的人群太多了，但是大家追求幸福这是本能嘛。嗯，
1: 男生对我们家感觉怎么样？
0: 他就觉得可以啊，挺好。他说女孩子挺健谈的，
1: 对，
0: 嗯，
1: 他很可爱，
0: 嗯，很漂亮，嗯，我们家
1: 比照片好看是吗？
0: 好看，比照片好看，嗯，就很高挑，站起来。你家的姑娘你都是拿捏得很，我想想，
2: 这种不能，
0: 他就是有点轴的，
2: 搓一搓再揉
0: 一，对，揉一揉。我觉得大家在上海这边单身下来的原因还是比较集中的。因为工作压力其实蛮大的，那生活的时间、社交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是被挤压的，包括大家的因为工作比较忙，所以大家的圈子会不一样，那怎么去各个圈子大家打破这个去破冰去破圈其实蛮重要的。
3: 全国各地在上海这边的我们都有的，
0: 就目前在籍服务的应该就我们基本上保持每一个红娘老师在现阶段保持是在四五十个会员左右，整个团队应该有20多位红娘老师了，我们这个规模还是属于上海整个规模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4: 快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哈？嗯，
3: 30多，93还是93？
5: 94，其实我还想再低一点，
0: 是吧？
5: 还想28的。
0: 那这个调整的来源什么呢？因为之前是跟自己同岁嘛。
5: 有一些会跟我说啊，是家里就是说做做样子那种，为了
0: 做做样子，
5: 对，为了让家里那边人就是说不至于特别焦虑，对对对，
0: 不要催了。
5: 对，
0: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女孩子矜持的一种借口，想就是让你觉得她没有那么着急，因为可能感
5: 她是矜持还是没有意思，我能分得出来。今年32岁，现在是在上海的一家国企担任工程师，年收入就大概就是50万嘛。然后我的身高是178，是硕士学历，希望找一个能够相互理解、互相体谅的女生。
0: 其他方面我看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哈。
5: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诉求，我可能想要学历稍微高一点。
0: OK，
5: 学历高的话，你的认知可能大概率会就稍微好一点。
0: 大家能同频一点，
5: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软性要求契合度蛮高的人。
5: 假如说就是和一个人结婚，你在一个不太就是了解的还不够深的那种情况下结婚，你的学历高一点可能会是一个保障。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然后去认识一些更多的人吧，某一方面它是比较有效率的吧，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他在自己的那个生活在自己的工作之中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么多的人。
6: 那你身边的同龄人有通过那个红娘去走多吗？
5: 没听说过，因为我身边的身边的人大部分可能也都是已经结婚了这种的，然后倒没有说听说过谁像是这样子的。
0: 再往 往后退一点点啊。
5: 我不太会摆 pose，
0: 没事，定期换一换皮肤，或插个兜是最自然的，就是哎，就大拇指插在哪两个兜里，哎，对对对对对，仰拍的角度会比较好一点。
5: 显高吗？
0: 对，一就是这条腿，
5: 对啊，
0: 哎，对对，往前哎，稍微一点点 ，OK， 嗯，哈
5: 哈，动作我都僵了。
0: 男生是这样的，这是第一张哈，这我觉得这张还不错的。比如说有的镜头上面就是人会有一些畸变嘛，对吧，就是头身比的比例啊，对，或者衣服啊，有的人可能这个衣服比如说他没有拉平整，我这边会稍微手动的给他调整一下。男生嘛偏的冷色调一点，女生可以偏暖色调一点，嗯，这个就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不一样，女生喜欢稍微酷一点是吧。

0: 净身高一米七九点五，女的。
1: 那好，快找。
0: 这些女的年入三十万，怎么找呢？
1: 女的挣钱多的更不好找。
0: 不。我同事这个横年一走就是十二年了，我娘我母亲就是一直给人家说媒，就是到了那时候说媒，怎么说不能说那么绝对，就说是有遗传基因吧，就有那么一点儿。我觉得我就是有天生的横年，有多横年的天赋。你们应该什么工作呀？
2: 干网络销售，就是跟本本地人家这些厂啊，
0: 设立
2: 大专。
0: 就是，那你这会儿收入？
2: 暂时算来就6500块钱左右吧。
0: 哎，可以，5500得做正反正。有独立的婚房、楼房是吧？
2: 对，算来正好一套全款，然后实力也是按在的。
0: 你希望找什么人呢？怎么样想也怎么样好算。
2: 能第一个就是能性格合得来的，能做着稍微能稳重一些的，
0: 稳重点的，
2: 然后不是特别喜欢胖的，
0: 没要求，喜欢没要求的，那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求？
2: 别的嘛，是没太多要求，就
0: 是，
2: 那找了就不错。
3: 你排斥婚介所了吗？
2: 不排斥，因为折磨他嘛。因为我自己个人没法说，通过自身不，如果说是不再骚的话，就是对于异性这方面，也是没有办法。我有过那么一次的相亲经历，就是就咱俩两方面，然后他是拿出一个说辞来，是说这是他父母喜欢比较。分发名的那一套吧，可能之前给他反过，说他不能找比他大的，对家庭不好还是怎么来的，谁知道是不是实话。

0: 来，小童，我带你进去。这位是刘小姐。好的，好的，好的。那你们慢慢聊哈。好的。哎，好，谢谢啊。好的。
1: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要安排在这里？
0: 因为有些人他社恐，就其实很多单身的人，如果是社牛，他不会单的。社恐他需要老师的引荐，有一个熟悉的环境，有一个他感觉比较私密的空间，有一个对吧？又是公共场合，那相对来说他们会感觉好一点。你敲吧，你敲。
2: 可以打扰一下，两位聊得好，不见不高兴，以后再约啊。
0: 你们留学那几天没化妆，为什么感冒啊？
3: 没有，他这几天可能起的晚了，他怕迟到。
0: 他好像有点变样了。
3: 我不化妆，不化妆。
0: 皮胖。
3: 这还好吧？
0: 觉得刘小姐怎么样？能聊得来吗？
4: 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
4: 嗯。啊。干不干？嗯，
0: 他是医疗行业的。
4: 嗯。嗯。
0: 不是很健谈呀、啊。
4: 嗯。
0: 可能行业不一样吧，就、嗯、就是业务类，但是不一定需要他们。他们因为估计也是那种资源型的，不一定是对吧？需要一定要去奔波啊跑那种。家里条件也蛮不错的小姑娘，综合素养都不错。好的，那你稍坐一会儿啊，你到楼下来跟我说一下啊，我到前台等你接你。其实首见是在30分钟左右，留点话题下次再去沟通，好，这样更好的就是增进他们留一个尾巴，有意愿再去继续往下聊。哎，如果一个小时其实太多了，聊差不多，下次就没有再去继续沟通的意愿了。Hello， 两位聊得还不错，我们加个微信啊。嗯，你们今天两个人都有点慵懒的感觉啊、哦。嗯，来来，你来了要困，都困中国了，快点。你家这个刘小姐，我问小丑嘞，她说本来想的她是做业务方面的，应该挺健谈的，感觉好像又不是很健谈。你家什么感觉？
3: 我觉得她有点刚。
0: 啊？
3: 有点刚。
0: 有点刚啊，觉得我们家男的啊，
3: 嗯、
0: 啊，情商不高了。
3: 觉得有点什么东西太较真了，
0: 是吧？嗯，我跟他说一下。第一位刘小姐，她老师反馈来，她说你觉得你有点杠。
4: 我杠啥了？
0: 她说可能就是对有些点，就是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偏较真的性格，她是属于偏迷糊的性格。这就是男性男女角度不同嘛，对吧？
4: 嗯，我好像都没跟她聊啥。
0: 这位贾小姐怎么样？
4: 第二个其实更无语了、所以我今天就觉得好累，我真没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累过。
0: 是性格太慢还是太闷？
4: 他又慢又闷。
0: 哦哦哦，就是我好像看到也是那种慢腾腾的。
4: 我尽力去找任何话题了、就是能跟他聊的话题去跟他聊的。然后他的那个防御性很强。
0: 防御性强。
4: 对、
0: okay.
4: 然后那个就比如说我想问他你以前有什么恋爱经历啊或者。他就直接说你这个问题有点
0: 尖锐。
4: 第一次。
0: 不
4: 应该问这个问题、就这种。
0: 那我们第一次可以不聊这个问题吗？
4: 可以不聊呀。
0: 那你聊聊兴趣爱好呢？
4: 对呀、然后就是我跟着他、我知道他不愿意聊、我说还是聊聊别的、或者说其他什么都可以、但是他还陷在这个我问他这个问题的这个
0: 他的感受很强，
4: 还觉得我是在逼着他谈这个问题、就是这种
0: 啊，都是他不喜欢聊的点，不舒服的点是吧？
4: 对、但是呢那我也
0: 那也挺巧，
4: 我肯定也意识到了嘛。

0: 选择大于努力哈，大家会觉得，如果说我已经沟通当中感觉到了方向有点不对，就及时止损嘛，及时调整嘛，对吧？有的人感觉至上，而我感觉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就下一位，对吧？也不用过度去解读。我觉得爱情这个事情也是要讲一点，现在说是玄学是吧？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当这个人推门而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击中了你，他们在等那个人。
1: 没有任何感觉的，
2: 跟就是说没有反馈，连反馈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去看感
3: 觉？他就属于眼光太高了呀，你起点就高呀，兄弟。你要我跟你说，你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你要想找一个居家过日子的，知道吧？你不要说你喜不喜欢他，最起码是这个女的喜欢你，死心塌地的跟你喜欢你，你就这样就好了。就怕你喜欢他，那就不行。
4: 靠左侧四车道，靠左沿左侧道行驶，不要下坡。
3: 难，像人这样优秀的，我的个天，还难个鬼呀！你像我们这不踏实的，还找着媳妇呢。

0: 陪着饼吃，他马上浮动。
1: 来，早上哪天走了？
0: 刚打风，刚打风而已。那你得说你的优势，那多小时候那他很有钱的，那伢都是中央大西洋的干好了。你在生下日他保证看着你了，日没有问题。嗯。
2: 我吃了才能自己
0: 那。
3: 看照片什么感觉？
4: 怎么才第一眼说了那不配？
3: 第二眼嘞？听我姨这么一说嘞，
4: 第二眼就不敢看了。
5: 你说想问一下，或者想了解一下？比如说突然你在想办法啊，比如我喊他喊他你想我就比较咋样，你就比较害羞。你之前能不能谈过
6: 爱情这个当时还啥意思，就比较低
5: 行。现在不算然后分给两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一个人。咱发个微信还能站呢？
6: 不差。
5: 啊，行，再等。
6: 啥时候？
5: 等等啊。
0: 过去这个情况主要就是职业啊，收入啊，就是有稍微有点多。导致他在这个相亲这方面有点就是说银子敲他的多一点，房子又放在我觉得这会儿相亲的人肯定是不一样，之前会看中人，那现在中国的要求后面的要求都是想找比自己高的，比自己条件好一点的，他少奋斗10年5年比较优秀的那时条件肯定是车房标配，没有房贷，那房子现在对接的是套房吧，这是对接的，那你有别墅不是更好啊？如果是在单位上班的话，当然是过期用期最好了，他们起步就是月工资12000以上，福利待遇退休金也高。你是哪年的？
7: 我96年。
0: 算你。
7: 本科。
0: 干什么工作？
7: 俺公司做环保相关的。在这了就干办公室主任的活儿。
0: 你在年的收入怎么样？
7: 扣完反正房里3000多块。
0: 还可以。父母都是企业退休啊，有企业退休啊。
7: 企业退
0: 休。你得在独生子？
7: 独生子。
0: 是。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7: 我就得就是看眼缘，
0: 怎
7: 么没有一个杠在这放着。
0: 那对大姐是多大以内？我给你发个。
7: 对的，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
0: 你是96年，你对大能接受？那96年，95年也可以，93年也可以。
7: 95还能接受，你要再说到94，
0: 嗯，
7: 就在我心里感觉，是不是打了杠试了？
0: 95年你本科那边老师可以考虑吧，找你更漂亮，咋情也更好，都是女父母双腿。
7: 俺一下给我说懵了。
0: 那我太说了什么？不是太适合你自己一个。
7: 可以，但是就是一般体制内还想找体制内。
0: 那你别忘了，体制内已经出来了，优秀女生多了。
7: 是。
0: 她不得不延伸到企业去了。
7: 大家看着第一面觉得中，可以加微信聊一聊。那得加上微信，不中就发了。要不我太什么？
8: 就他的条件，你觉得应该算是中？
0: 一般意思，中还中。那彼此妻子呢？那跟我说的是，啥子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7: 他其实给我推荐的是优选择型的，他是把他手里最激进的线。好，我条件能差不多的输出出来了，因为他只问上线，不问下线，他手里肯定不是只是96后， 96年、95年、94年这个年龄年龄段，他肯定有小的，但很明显他手里这些小的可能现在来说不是很着急，也有可能他在逃避这个点，他觉得他要跟我说的小的前面我就不回家了。

0: 有什么想要找的工作类型行业的女孩子吧。
1: 不过你现在这个年龄嘛，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稳重
0: 的。可能哎，你喜欢的不代表合适你，是吧？那你肯定要谈了之后你才知道。
2: 那姑娘还是蛮有成就感的。你想吗？如果说客户成功啦，人家给你送喜糖啊，送请帖啊，然后就是给你结婚证啊，送锦旗啊，这些烦恼也会有，也会碰到有些客户可能不是很接地气，比较难搞的也会有，但是没有办法呀，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3: 是的，有一位无锡的女孩子，国外留学回来的，
4: 因为她今年也是29岁了嘛，她很担心说
2: 现在的年龄段小了。8年前我做这行的时候，我觉得年龄段没有现在的年龄段小，他们就觉得早一点来这边，特别女孩子可能觉得机会会比较多，因为年轻嘛，年轻貌美，这肯定是女孩子的本钱。
5: 十几年前的客户应该来说他们更注重情感的部分，对于物质这一块的话可能他们不是那么的明朗化。另外现在也是一个就是颜值担当的社会啊，就是不管特别是95后的男生女生，对颜值这一块的我也要求都很高，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婚恋行业，医美行业也是应该蛮火爆的。当下

0: 现在就走啦。
1: 你是东北的是吧？
2: 我是。
1: 嗯，按说东北的应该都是人均艺人。
0: 也没有，也有很多比较内向。你是哪里的？
1: 河南，祖籍河南。
0: 啊，感觉你是比较开朗的。
1: 我是比较异的是吧？
0: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大家就能放松去聊天就挺好的。
1: 你想聊啥
0: 啊？
1: 你想聊啥？
0: 随便聊嘛。
1: 平时会出去逛逛看看？
0: 今年可能出去的还挺多的。
1: 对，去哪儿？
0: 之前我还不愿意往外走呢。今年也就下半年吧，去北京溜达了一趟，去杭州溜达了一趟。
1: 哦，你之前有没有出过国？去外面？
0: 没有，我一次都没有出。
1: 没有。
0: 优先级可能没有那么高。不太说想去。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1: 我之前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做的时候，有那种年会旅行，我们出去过。然后还有就是去泰国，也是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去的。我读书的时候去过一次美国。那个还是美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候
0: 啊，
1: 很早了
0: 啊。其实我是有点那种，我是觉得这个文化的那个可能我会不适应，就那种感觉。我有一次去乐山旅游，然后那个就是街边卖什么小土豆啊，那个就是那个大妈
1: 那种好吃的，
0: 对，我跟他讲话我都听不懂他讲话。我当时想，我靠，我真不能出国，我连国内这人听不懂，我都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3: 那我们相互聊一下，跟女生
4: 对
3: 老师来的，
4: 啊，
3: 好的，那有后面要多多互动哦。好的。
5: 他们俩穿衣风格也很像。
3: 是的，都蛮轻松，蛮松弛的，
5: 给人感觉很舒服的。
3: 好的，那我们相互回访一下哈。
5: 好，再约
3: 啊。好的。这女生都是挺可爱的，这个是不是稍微松弛一点？
0: 好很多呀，这至少大家能正常聊天吧，我觉得是。
3: 哎，是的，我感觉是你们好像这个氛围感觉还好，正常就好一点。
0: 对。
3: 啊，是不是因为她的性格还比较 nice 一点？
0: 是呀，那至少就是说能说话，能主动的去开启话题，然后聊天也都有回应，两个人在一块儿能轻松一些，就不管说后面结果如何，
3: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么至少
3: 交流没有，
0: 至少这一段聊天大家能
3: 还是蛮舒服的，
0: 相对来说开心一点就可以了。
3: 好
0: 的，走吧，
3: 拜拜。哎，丁老师，哎，我怎么形容呀？那是的，留守家国的男的啦。阿拉国的那小姑娘性格蛮好的呀，你讲互动啊蛮好的，反正伊呢也不是所有人侪觉得还可以啊。那小姑娘觉得性格也可以。
5: 小姑娘觉得聊嘞，观念啊什么都比较像。
3: 就比较契合对吧？
5: 对，男生也挺优秀的。
3: 我会得鼓励伊，多互动互动。
5: 互动。
3: 侬就那小姑娘，说是可以推动推动。

0: 我还怪紧张的。
1: 你为什么紧张？
0: 我不知道，我们来一会儿。
2: 那你紧张死我，快来。
0: 是。
2: 哎。
3: 那你是自己悄悄还是家里提？
2: 其实我就是，要不然就不接，然后要不然就别拖了你妈，反正别拖了又不好找，是你觉得吗？
3: 你有什么是特别不喜欢的东西吗？
2: 就是别人喜欢的东西，你可以不理解，但是你不能就是指指点点。
3: 那至于什么，你肯定有个什么喜欢的东西。那你喜欢什么？
2: 追星。
3: 哦，那你追什么？追谁？
2: 追那个我们报销站，就是个春天。
3: 啊。
2: 我不是那种就是把它当成那个那性那种啥的，就是那个很正能量，就是纯粹欣赏。不是，就是但是那种就是很很，我害怕也没有跟你们接受，我喜欢看男的。
3: 喜欢看男的。
2: 嗯。
3: 你只要不抢牌的，我成为男朋友。
4: 我了解怎么样？
5: 还中。
4: 你小妹更好啊，原来俺幼儿啊，人俺更好，他妈性格也更好，脾气更好，咋亲也还也不灵。俺他房子也没有房子，也没什么的。他爸爸也是干啥？
3: 啊，我看他更小啊，
4: 三个四斤，他走半年就不小，比你小两岁。
3: 他长得更小啊，小意思是。
4: 哎哎，女孩子平常人都看中他了，那就完全取决于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做经验。那总而言之呢，他得主动出院，他不一般好事也没有过事。

0: 那我感觉每个都差一点。
1: 什么？差一点？
0: 每个都差一点。
1: 哎呀，
2: 差了哪一点哈？
1: 差了初中到大学这个七年的迷惑经历。
3: 互相好友吧。
2: 哎，刚好嘞。
4: 总想找一个和青春陪伴了他一样的人，
0: 我
4: 但是却
0: 我后来没这个想法，
4: 但是却再也找不到。

0: 好，伙伴们，时间好快哈，一转眼就已经来到了我们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那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周了， 对吧？那其实明显感觉到上个周末大家的这个约会节奏也是越来越紧张，对吧？所有的房间也全部是全满，过道包括我们九楼、25楼，甚至楼下的咖啡厅都已经是全部被我们占用的一个节奏了，对吧？另外的话，其实我看到大家手上有很多这个恋爱这个暂停的这些会员哈，那这些会员的话，大家逐一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交往进展。对，
1: 我一个上海的91年的女生，她自己前夫因为蛮是离异未育，自身也蛮优秀的。我不在乎她赚多少，我在乎她的什么。这个好难，
2: 他只要医生，
1: 医生
2: 只要医生，
1: 医生
0: 对什么医生为什么有执念
1: 都可以，什么医生都可以，对，
0: 他那个现在服务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推了一些人，但是没看中一个。
0: 那这个到时候报备一下猎头部门和渠道部门，看看拓展一下他的这个资源选择。但是呢，我是建议是说，还是请这个情感督导去把他约过来做一个深访，
1: 好，
0: 了解一下深层次的原因，
1: 好，
0: 对吧？
1: 好，
0: 嗯，看看还有其他伙伴有碰到服务问题的吗？
3: 我这边就是有一个，因为他是98年的，他呢也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然后他现在收入是最后40万加。他呢，对年龄、对长相、对身高、对财富，都有要求。每一次跟他约会，就我觉得他的要求不断的在增加，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他因为要年龄小，就是年龄小要50万加，新上海人，江浙沪，但是上海要有房，要帅，要高，要最好要富二代。但这个女孩子自身呢，她没有任何能吸引到男生的一个优势，她不会打扮，不化妆，也不会聊天，她是一个直女，然后。你跟他说让他去改变一下形象，他其实也不愿意，是礼貌的回复你。所以我的客户见下来，不管谁的客户见下来的反馈，就人家看到他就没有一点点好的印象。
0: 他这个涉及的问题面会比较多，不光是说自身的一个综合情况，对吧？一个自我认知和定位的问题，包括也涉及到是说他的这个择偶，其实他现在是混乱的。那我们丁老师这边的话，他的这个关系推进节奏都非常的快，有一些我之前我听说那个那么难的突然都已经是在相处，而且还蛮好的，你跟大家也分享分享，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更好的推进一下。
4: 该骂的骂有些已经是骂醒了，那有一些呢给到一些动力吧，就是好比确实也是之前像他类似的或者还不如他的一些优势的，但是也是成功了，借鉴之前的成功方法吧。
0: 哎，那那个小虫呢？
5: 小虫现在还在摸索中。上次就是见了一位女生嘛，然后就是聊的还是确实不错，但是呢，可能，她还在摸索中，她在寻找她情感中的一个答案。

我已经说了很多话了，然后他还说我话很少。我感觉我已经足够主动了，但是我期望的就是能有一个合理的反馈嘛。就比如说我分享我自己唱歌的视频，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反馈，然后这个话题就草草的结束了。那你说你让我下一次再怎么去再主动的去和他去进行进行

0: 我再叫两万。
1: 你爸妈催你吗？
0: 我爸妈也催，但是我会给他们说的，我会给他们讲明白这个事情，就不是强求是不行的啊，催也没有用啊。就是如果我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我的后面的那一段人生是不是就会过得非常的糟糕，是吧？我不是为了父母去活的嘛，就是不是为了他们高兴去结婚的，他们就是你得让他们理解这个事情。

0: 不学，嗯，这个小妹是96年级，守光日考了组成来的代表老师，嗯，净干两届也不胖，有一百斤称，嗯，高是不是很高？1米58斤身高。他一回来，我就找你，你等我回来哈。
1: 哦，今天是吧？
0: 哎，真巧。
2: 我一个月工资是5000块钱，你一个
1: 哦，
2: 月工资是？
1: 我应该高点儿，不稳定，多的时候可能80001万的，少的时候那如果一个月不开单，那就只能拿个底薪，底薪我们是3200。
2: 你有车是吧？
1: 对，有车，然后房子市里的是贷款，嗯，今年交房，然后我现在是自己反正租一套在隔壁住，车全款没有贷款。
2: 你房贷一个月还多少啊？
1: 2000出头，2300，嗯，
2: 还多少年？10？
1: 对，
2: 那再见。
1: 行，
2: 嗯，谢谢，谢谢。
1: 啊，你有事儿啊？
0: 你看他加了微信了不是？
3: 嗯，我咋了？
0: 啊，就
3: 他
0: 是。
3: 回的统一。
0: 嘿。啊，那你就不会说是我说我，你不会说，你说我敢说你很优秀啊，得加个微信聊聊。
3: 我不大会乱钱玩。
0: 女孩子不对象也挺好听的。
3: 我刚回来好听的，还不至于咱说没找着对象。
0: 要改变嘛，要说回来好听。

0: 社会上很多人说相亲没什么用，导致很多人就不相信相亲了。其实不是你找不到女朋友，而是你们用的方法。
1: 追女生的时候一定不要磨叽，不要经常说什么慢慢来，追女生一定要简单粗暴。
2: 抖音
3: 就是相亲的时候已经失败了是吧？
4: 嗯，算是吧。
3: 他们的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4: 我看上聊天，我这个人呢，有时候我感觉那个女孩子反正跟我聊天没有互动或者怎么样，我感觉出来人家反正爱答不理的。
3: 那女生有没有给你提问题啊？
4: 啊，就是问些基础的，她想知道你像工作啊、家庭情况啊、房啊、车啊、有无贷款啊这些基础情况吗？
3: 那你都是如实告诉他们的吗？
4: 差不多，算是吧。
3: 嗯，告诉完之后就没结果了。
4: 嗯。对，有碰到过那样的。
3: 所以说你就不能走这个路线了，知道吧？下回一定要就是不要全部实话实说，知道吧？要学会变通，知道吗？那你跟女孩子约会的时候心里恐惧不？紧张不？
4: 肯定紧张，尤其是就是说自己看着还不错的那种。
3: 对，就心里就开始哆嗦了，是不是？我知道了。
4: 嗯。
3: 你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心态不好，心态不稳定啊，因为你，可能我问过你这么多问题之后，我才发现啊，其实你内心是很空洞的，知道吧？就是说白了，那空洞就是你对女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接触女生太少了，你需要扩大女性资源，需要扩大女性圈子。有没有用过一些相应的软件？
4: 没有，一个没有。
3: 用一下。当你微信里面有十个女生的微信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那一个，你的心态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

0: Globally recognized, trusted by audiences. CMA. Understand Asia.
1: 你就是你是第一会儿。哦，你原来也没上会儿。
2: 没啊，这就八年之中嘛。
1: 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报名了呢？
2: 俺妈子，俺妈子报名了，俺妈给我压力太大了。
1: 那都懵啊，也是。那你要是硬算，那待定这个地方确实也到年龄了。我一直认为是孩子。那小点小点多好，我真不觉得我多大，但是他们都说我刚大了。你有什么解释不了的事呢？
2: 什么解释不了的？我不喜欢那些小孩了。

0: 我说实话哈，我觉得这个唱歌的上班，就是你不了解他的这个使用感情况下哈，就是从长相还有看到的这些感觉，我觉得他有点像，就那种看起来挺老实，但你看他唱歌又不一样，他使用感又不一样，他多多少少沾点这个意思。
1: 就那个女的刚才吧台那里，那个男的后面那个，可是人家有对象了。
0: 那个女的她有对象，谁有？
1: 操，
0: 完了，这她，我觉得她长得对。
1: 你去问她要个微信怎么样？我要有一个前奏吧。
0: 你说的，就这种年龄找对象，第一，不可能这种场合弄到成吧？你那时候就你说这种场合能找成真正的结婚对象吗？
1: 也不一定。
0: 你放心。

0: 我这人看不得别人幸福。
1: 小强来到爸爸妈妈面前，来吧，再次让爸爸妈妈为你们整理一下着装。站在你面前这位帅气的小伙子，从今天开始，他将以婚姻的名义成为你的丈夫。从今天开始，你要用一个女人最为温柔的呵护，给她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今生不改此约，不变此心，请你大声地告诉她，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其实那是嘛是一个 national dish 在马来西亚的，每个都喜欢吃 lunch 啊 breakfast 啊下午
1: supper 也能吃的、啊、
0: 也有人吃、啊、
1: 吃那是龙吗
0: 吃不厌就对了，
1: 因为米饭嘛啊。
2: Shamil made his first plate of nasi lemak 20 years ago. Before that, he worked in Singapore in a vastly different trade.
0: I was in the music industry. So I was in Singapore doing dance music. I was doing very well. I could sell millions of copies. At that time, because I had to fly and fly,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太太就觉得很累，她想，哎，不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一个咖啡这样，好像 Kopitiam style 这样。其实那时候没有人了，很近的整条街。
1: 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嗯，然后我们在开这边，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而已，这一排啊，妈妈在桌上了。
0: 我们很多 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了，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有时候他讲就说我拜六来，礼拜天我就回了，就是特别来打包。马来西亚呢，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欧大鸡翅汤啊、鱼圆啊，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索东啊、仁当鸡，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啊。
2: Shamil is at work at 4 a.m. every morning daily, even when he's not supposed to be.
1: He's going to check the doctor, but he's still out. 他就趁他好，然后好了才进去。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嘛，医院说你不能出来啊，他就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趁了我就回去了。
0: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它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他什么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 我们也很开心这样了。